那这个毛肚子呢？卡巴卡巴萨古布赢那个，卡巴卡巴萨古布赢个不？我拉着你到那地上那里来，我来陪我弄的那样的的。你的呢？卡巴卡巴萨个，卡巴卡巴萨个。那这个毛肚子呢？奶奶大不你走了老公奶奶我看到了老公老公你走了我大不走了亚弟亚弟了亚弟了亚弟走了嗯带几个毛肚子呢我走了我的班我走了我走奶奶卡帮我玩住

白天呢，俺爸都来探看我，也心不厌呢。妈你嘞，啥子了应该赔，那不怕你啥子了应该赔，那不我比你啥个我比你对那不比你那人那一种不。我带几个毛肚子呢。我把你来干过了嘛你说过了比你过来来啥呀。那几个毛肚子吧呀起来买个蛋糕嘛下那你。我那几个毛肚子呢你能开来啥了吧我把你来啥子了因为拍那吧。把你啥子了因为拍那吧。比地来啥个会比地对你吧比地那人来了吧我比地来过来不在呀你的呢亚给来嘛要上当归汤个对亚给爸爸上当归汤个对我当归正汤来那你

当一场灾难呢，你来了来了，我从来没听到卡扎克的味，我上了个皮公路，来了当不你当不了，龙龙当一场灾难呢，你，没来了给你当起你起你。

0: 三爷爹哦，三爷爹，这样就更卡不？
1: 爸妈妈妈，阿诺。嗯。
0: 阿啥马做拍个了啦？
1: 爸妈妈妈啥的干了？我哪做拍个？
0: 那我说他没养活吧，我哪能他吧？你得了吧？
1: 奶奶，那我外些啥嘛呢？当我做了，不可能不摆摊开。要是他摊的，要给他摊的很嘛呢？要给他不摆摊也会，要是不摆摊就烂可得奶奶。你你搞看那呀，摊就烂个的，你得把海洋可叫你吸毒？
0: 不接客，不接客。好的，好的，不接白客。他们是当时的谁呀？他妈个宝宝上来都不哭，突然那个宝宝个宝宝弄烂了呀，我哭。啊，上手上了吧？可咱别哭，过上来我哭，那种地方现在别哭。那不弄烂了呀？啊，可能是不是看来弄烂了东西哦？好的，哦好的。